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来自中国的声音。
1: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a voice from China, greeting you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敬请收听来自中国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中文环球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The Voice from China,
2: 来自中国的声音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3: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3: ，The Voice from China,
4: It's 5 a.m.
5: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9月10日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12日至13日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10日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0日表示，人工智能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各方应坚持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原则，设置封闭排他的小圈子，搞地缘政治算计，不利于包括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在内的全球南方实现技术发展和进步。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0日在安理会伊朗核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敦促推动伊核问题重回政治外交解决轨道。在中国商务部10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在回答有关近日商务部约见几家在华法国企业的提问时表示，有公开报道显示，一些法国企业接受了欧盟和成员国的相关补贴，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传导至在华实体。为评估其影响，商务部依法向其了解相关情况，请其进行解释说明。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0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局介绍金融领域贯彻落实155规划、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近日正式出台，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正在举行的2026年服贸会上，一大批新技术新成果集中发布，吸引全球客商纷至沓来，共觅合作机遇。本届服贸会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全国新增84个重点外资项目，总投资额194.6亿美元，涉及机电装备、化工能源、汽车、医疗健康等领域。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等9部门11日公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中国海关总署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2025年上升至334.14，较2024年提升32.64，实现连续10年向上攀升。 记者10日从中国贸促会获悉，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日至18日在深圳举办。10日17时00分，中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 01-03 星、遥感56号 01-03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9月10日，中国国家医保局开展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涉及胃肠息肉切除、胆胰介入治疗等23种消化介入医用耗材，148家企业517个产品中选。记者从国铁南宁局获悉，截至10日，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 50%， 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7: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8: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如今河北各地通过街区打造、文创开发、沉浸式体验等创新方式，把厚重红色历史转化为可看、可玩、可消费的文旅产品，走出一条红色传承与乡村振兴双向赋能的发展之路。今天节目开始，与河北台一同关注让红色资源活起来，河北太行老区走出文旅融合新路径。在广西桂林，当地依托得天独厚的红色资源，将厚重的红色历史融入山水风光、民俗烟火与研学实践之中，让历经岁月沉淀的红色故事可看、可感、可体验、可传承。稍后与广西台一起去畅游桂林山水，浸润红色文化。随着中国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便民政策实施以来，跨省领证让为爱奔波变成了为爱旅行。青岛这座以红瓦绿树、碧海蓝天闻名的海滨城市，正成为全国新人奔赴幸福的优选之地。节目下半段开始，青岛台为您讲述一座城不止于见证爱情。冯庆钜是天津特级杨柳青年画艺术大师，也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杨柳青年画的代表性传承人。在60多年的绘画生涯里，冯老用满腔热爱和手中妙笔让经典永流传。节目最后，天津台就带您走进冯庆钜的年画人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8: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初秋时节，太行山下红色热土热度依旧不减，大批游客走进西柏坡、黔南峪等红色教育基地，追忆革命岁月，感悟初心力量。如今河北各地通过街区打造、文创开发、沉浸式体验等创新方式，把厚重红色历史转化为可看、可玩、可消费的文旅产品，既传承红色基因，也带动群众增收，走出一条红色传承与乡村振兴双向赋能的发展之路。今天节目开始，与河北台一同关注 让红色资源活起来，河北太行老区走出文旅融合新路径。
9: 暑假期间，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走进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西柏坡纪念馆，参观伟人旧居、七届二中全会会址等红色场馆，在西柏坡陈列展览馆，大量的文物、照片和资料辅以绘画、雕塑、景观、多媒体等展示手段，让观众近距离感受历史，体悟红色初心。多年来，场馆持续深挖本土红色底蕴，迭代升级数字化展陈体系，让红色教育阵地持续焕发生机活力。游客张琪琪：
10: 来到这里参观学习，我感到无比的激动。我们现在的生活是来之不易的，作为当代大学生，我更应该努力学习，用知识丰富自己，为我们的祖国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9: 丰富新颖的传播形式，沉浸式研学游览体验，持续擦亮西柏坡红色名片。如今的西柏坡纪念馆已成为传承红色基因、锤炼党员党性、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与思政育人的重要阵地。数据显示，2025年西柏坡纪念馆累计接待游客约361万人次，影响力持续攀升。依托西柏坡独一无二的红色底蕴，石家庄打造红色文化旅游街区。2026年7月，建筑面积约10000平方米的西柏坡1948文化旅游商业街区试运营，70余家商铺开门迎客。街区里红色主题展陈与特色店铺错落有致，革命圣地西柏坡的相关元素随处可见。在餐饮区，炸油鬼、酥脆起锅、腌肉面热气腾腾，名厨亮灶，让制作过程一览无余。本地特色美食通过展示、体验、售卖相结合的方式，将传统技艺从舌尖技艺升华为可触可感的文化互动。平山风物特产专区里，港南水库的银鱼河虾、平山木耳、花椒以及带有时代印记的团结就是力量品牌香油被集中摆上货架。过去分散在乡村市集里的土特产，如今通过这条街进了游客的后备箱。石家庄市民李伟：
11: 既能游览观光，又能购物消费，亲手参与互动体验，在学习红色文化之余，还能就近尝到地道的平山特色，这种体验太棒了，下次还会再来的。
9: 西柏坡1948文化旅游商业街区以西柏坡纪念邮票为核心视觉符号，将夯土墙、老房子、民俗晒秋等太行乡土风貌融入其中，打造具有辨识度的红色主题街巷。街区业态分为四大板块，涵盖红色文化、非遗工坊、特色餐饮以及 XR 红色沉浸体验等项目。游客在参观中共中央旧址、西柏坡纪念馆之后，能够在街区休憩游览，近距离感受太行民俗文化，选购文创特产，体验互动项目。石家庄西柏坡文旅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杨丹：
12: 我们街区呢是立足地域特色，将太行山区这种传统的乡土建筑风格与红色文化叙事有机结合，建筑风格呢与西柏坡整体的环境协调统一，不仅呢能带动平山本地的这种餐饮特色农产品发展，同时呢丰富了西柏坡红色旅游业态。未来呢我们将致力于把它打造成为京津冀红色研学还有短途红色旅游的重要打卡地。
9: 杨丹说，现在红色旅游的消费群体越来越年轻，也更加多元。红色文化不能只停留在展板上、书本里，在尊重史实的前提下，把红色元素融入文创、餐饮、互动体验，是让历史被更多人接受的一种方式。这个思路在西柏坡礼物文创店里就能看得见。在一进门的西柏坡礼物店内，冰箱贴、书签、明信片、磁盘剪纸等各种西柏坡主题文创产品琳琅满目，吸引来自各地的游客选择购买。石家庄西柏坡礼物品牌负责人潘怡宁：
13: 一共这有400余款这个产品，然后我们自主设计的是有将近200款，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西柏坡冰箱贴，然后我们的煤油灯冰箱贴，都是我们店里的这些畅销的单品。
9: 货架上一套赶考主题文具摆在显眼位置，尺子、橡皮、铅笔被装进统一设计的包装中。店里还有街区打造的胜利咖啡。游客曹女士：
14: 我看到这个店觉得特别新奇，里面有很多产品之前都没有见过，觉得很有意义，想买一些带回去。
9: 在邢台市信都区江水镇前南峪村，抗大陈列馆巍然矗立，气势恢宏。如今这里成为中小学生研学和党员干部教育培训的热门地。
15: 少年早期时他面向的对象主要是当时的红军为主， 在此期间举办的有阅兵式、运动会、文艺演出等等。
9: 黔南峪村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总校所在地，抗大陈列馆就坐落于此。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创办于1936年，1940年，抗大总校5000名师生跋涉2500公里，抵达邢台江水一带。在2年0.3个月的时光中，抗大师生扎根太行，培养了20多万名德才兼备的军政干部，创造了世界军事教育史上的奇迹。历经80余载岁月沉淀，黔南峪及周边村留存有全国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抗大旧址群。立足新时代发展需求，当地深耕红色资源，打造了抗大旧址群共建共享项目，深入推进红色教育与乡村游、生态游融合发展。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陈列馆馆长杨树：
16: 我们在旧址群中呢，提倡这个三元合一，就是让旧址村的村民既做讲解员，又做保洁员，还要做演员，通过这个沉浸式的互动，既有历史的传承，又有新时代的发扬。
9: 青山环抱，绿水萦绕，如今的黔南峪人将红色资源和绿色发展深度融合，在巍巍太行间书写乡村振兴新篇章。依托独特的抗大红色文化和太行生态资源，以黔南峪村为代表的抗大周边村落坚定不移地走科技青山、生态富民之路，大力发展沟峪经济，打造了猕猴桃、油桃等多个精品园区和生态观光园。厚重的红色历史令人动容，秀美的太行山水更是让游客流连忘返。游客陈先生：
17: 来到抗大陈列馆，重温了以前抗大的一些经历历程，而且文物保存良好，史料比较详细。陈列馆周边环境比较优美，又可以采摘，又可以骑行，不仅可以红色行，而且还可以绿色游。
9: 邢台市信都区江水镇黔南峪村党委书记郭静波：
18: 抗大旧址群在去年得到提升之后，来咱们村研学人员是越来越多，截止到去年年底吧，来咱村游客达到20万人次，相比同年又增加5万以上流量，咱这个农副产品也得到更多推广和销售，总收入基本上就是800万左右。
9: 红色文旅加生态农业加绿色资源三产融合，三管齐下，如今江水镇持续丰富文旅业态和场景，在抗大陈列馆脚下打造了抗大1940文化街区、雪韵小镇等景点，将红色文化、太行山水、街区休闲、冰雪体验有机结合，新老文旅打卡地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甜。邢台市信都区江水镇党委副书记董占雷：
19: 下一步我们将串列抗大旧址、1940街区、历史文化名村等四家节点，丰富红色街区、沉浸式体验等业态，持续推进康养食品深加工项目建设，打造集采摘、旅游、农事体验为一体的综合业态，全面盘活乡村资源。
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广西桂林，当地依托得天独厚的红色资源，将厚重的红色历史融入山水风光、民俗烟火与研学实践之中，让历经岁月沉淀的红色故事可看、可感、可体验、可传承。稍后与广西台一起去畅游桂林山水，浸润红色文化。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8: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红色文化藏着一座城市的精神底色，在广西桂林，当地依托得天独厚的红色资源，将厚重的红色历史融入山水风光、民俗烟火与研学实践之中，让历经岁月沉淀的红色故事可看、可感、可体验、可传承。古老的红色文脉焕发全新的时代活力，也让更多人在行走与体验中读懂红色初心，感悟精神力量。 稍后与广西台一起去畅游桂林山水，浸润红色文化。
20: 新安坐拥千年灵渠，这座始建于秦代的古老运河，贯通乡里，润泽岭南，承载着2000多年的华夏治水文明与岭南文脉底蕴。厚重的古韵山水之间，更镌刻着刻骨铭心的红色记忆。随着新安县红色旅游持续升温，红色革命舞台剧《血色湘江》在新安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常态化上演，以艺术形式生动再现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的悲壮历史，吸引大批游客驻足观看。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沉浸式观演，精彩的剧情与唱段在青少年心中播下红色种子。新安县第一小学学生龚家乐：
21: 战士们那种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的革命精神，深深地鼓舞了我，鼓舞我在学习生活上勇于战胜困难。
20: 在龙胜各族自治县江口村，当地侗族群众在桂北最大的鼓楼红军鼓楼前唱响迎宾歌谣，端上自制油茶与特色点心，演绎讲述本土红色故事的侗语歌曲。在讲解员的引导下，游客与研学学子走进由侗族群众自发为牺牲红军修建的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沿途探访红武亭、小粮仓等红色遗址，聆听动人的红色传奇。此外，江口村还打造户外拓展、蜡染非遗手工、多耶舞等多元化体验项目，让游客沉浸式感受红色底蕴，品味酸肉、特色蔬果、侗绣手作等本土风物。正值暑期研学热潮，全国各地的亲子研学团接踵而至，在青山绿水间沉浸式体验非遗文化与红色文化交融的乡村独特魅力。活动现场来自全国各地的35组亲子家庭，跟着当地村民学舞龙、敲锣鼓，欢声笑语萦绕古朴侗寨。在非遗草编课堂上，传承人手把手教学，带领孩子们用普通禾杆编织出栩栩如生的龙、狮、鱼等造型。来自广州的游客卜愿红坦言，城市里的孩子很难接触到这样质朴鲜活的民俗体验。
22: 孩子可能平时在大城市里面是没有感受到这种特别的文化气息的，他也去舞龙，也去敲锣打鼓，特别的兴奋哈，参与感特别强。
20: 如果说龙胜依托侗寨非遗民俗风情，让红色文化浸润乡土烟火，资源县则立足得天独厚的长征红色遗存与苗族民俗资源，打造红绿交融、独具山地特色的沉浸式红色研学体验。走进资源县车田苗族乡石山底月桂协作乡村振兴农文旅融合发展示范区，可为游客一站式呈现浓郁的苗族民俗风情与秀美桂北山地风貌。曾拥有800万粉丝的墨西哥博主夫妇在此全程沉浸式体验传统苗族婚礼，相关视频发布后48小时全网曝光量突破3亿，让资源独特的苗族婚嫁习俗、民俗生活、特色美食等地域文化广受关注。循着山林步道前行，当年红军途经的龙洞峡如今已是景致清幽的赏花秘境，秀美自然风光令人心旷神怡。资源县深耕红绿融合发展路径，打造长征礼赞幸福田园红色文创与系列农创产品，不 局农产品无人售卖点，一碗有故事的油茶体验馆，果蔬农耕采摘等沉浸式体验业态，同时以素传亮故居等红色点位为依托，搭建一河多处红色教学示范点，以红色旅游牵引辐射带动全域文旅高质量发展，让红色文化可观可感。自原县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杨青霞，
0: 实现红色资源与特色农业、绿色生态、智慧旅游、乡村振兴、研学教学等多产业联动，通过红色旅游辐射带动全域旅游发展，数字科技赋能红色文化展示，拟造亲临现场拟态环境，让红色文化看得见、记得住，让红色精神传得开、留得下。
20: 相较于资源县红绿农旅融合的沉浸式乡村研学，桂林市区深挖本土厚重的抗战文化底蕴，依托热播影视剧 IP 活化尘封的红色历史，创新推出实景沉浸式课堂模式，让红色研学从山野间的长征寻访转向城市烽火岁月的深度共情体验。随着抗战题材电视剧《阵地》在央视热播，作为重要取景地的桂林七星景区七星岩迎来大批研学团队，景区顺势推出溶洞主题沉浸式抗战教育体验活动，让游客在览山水美景、赏溶洞奇景的同时，真切感悟抗战时期师生们岩洞求学、逆境抗争的峥嵘岁月。
1: 亲爱的同胞们，古人尚有国家有难匹夫有责之说，而我们现在互相勉励、互相帮助，才能够力挽狂澜、救亡图存，才能有民族的希望。
20: 活动现场，游客沉浸式化身战时学子，参与角色扮演、抗战诗歌诵读、简易算术学习、红色歌曲传唱等体验项目。湖南游客杨延飞：
3: 我感觉身临其境，刚才学的那篇诗歌，我感受到了他们保卫国家的决心，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我们要学习他的那种精神，然后以后报效祖国。
20: 此外，景区还结合剧集剧情增设红色知识问答、集体诗朗诵、齐唱长城谣等互动环节，极大提升了研学体验的参与感与仪式感。桂林市七星景区管理处经营销售部经理林成军：
23: 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沉浸式剧场化的方式，让红色旅游不仅局限于参观和讲解，也可以体验、可以感受、可以共情。
20: 从兴安震撼人心的湘江战役舞台演绎，到龙胜资源少数民族村寨红绿相融的乡土研学，再到桂林市区沉浸式的抗战实景课堂，桂林全域打造出类型丰富、体验多元的红色研学场景，让沉寂的红色史料焕发新生，鲜活的红色故事浸润人心。立足全域红色资源优势，桂林打破传统红色旅游单一参观、被动听讲的固有模式，创新融合舞台演绎、实景沉浸、非遗赋能、民俗体验等多元业态，全方位激活红色文旅活力，让红色文脉代代传承、生生不息。桂林市红色旅游协会副秘书长陈亚平：
24: 红色加绿色，红色加古色，那么我们受了这个红色文化的熏陶，我们也感受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又体验到了各地的民俗风情，这样的一种综合的体验就是一种很好的一个创新。
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随着中国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便民政策实施以来，跨省领证让为爱奔波变成了为爱旅行。青岛这座以红瓦绿树、碧海蓝天闻名的海滨城市，正成为全国新人奔赴幸福的优选之地。节目下半段开始，青岛台就为您讲述一座城不止于见证爱情。 冯庆钜是天津特级杨柳青年画艺术大师，也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杨柳青年画的代表性传承人。在60多年的绘画生涯里，冯老用满腔热爱和手中妙笔让经典永流传。节目最后，天津台就带您走进冯庆钜的年画人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

0: 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七夕佳节是承载千年浪漫的传统佳节，更是传递忠贞相守、勤俭向善家风美德的美好时节。当下婚姻登记迎来新潮流，越来越多的新人不再选择回户籍地匆匆领证，而是把登记日过成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各地特色颁证点正成为新人们的微度假目的地。随着中国婚姻登记全国通办的便民政策实施以来，跨省领证让为爱奔波变成了为爱旅行，也带火了婚拍、旅居、消费等婚恋消费链条。青岛这座以红瓦绿树、碧海蓝天闻名的海滨城市，正成为全国新人奔赴幸福的优选之地。节目下半段开始，青岛台为您讲述一座城不止于见证爱情。
2: 碧海为媒，灯塔为证，在全国首个灯塔主题特色婚姻登记点青岛奥帆中心，一对对新人在百年灯塔下滨海帆影前完成领证，把婚姻登记变成了一场滨海浪漫体验。来自黑龙江的韩雪松提前十几天就预约了这里，打算领证后在青岛继续游玩。
3: 我男朋友他是在海边长大的，我就觉得在那会儿登记比较有纪念意义，也是比较重要的时刻，想要保留记录下来，还可以美美的出出片。打算去海边啊、五四广场啊、八大关去看一看。
2: 随着婚姻登记全国通办的推行，像韩雪松这样跨省旅婚的青年越来越多。青岛市市南区婚姻登记处登记员陆佳佳介绍，青岛情人坝灯塔登记点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滨海风光吸引了不少外地新人专程前来。面对七夕领证高峰，登记点在高效办理的基础上还为新人准备了额外的七夕礼遇。
4: 面对七夕领证高峰，我们提前开通线上预约，落实材料预审，优化登记服务。七夕当日在此办理登记的新人可免费领取新娘头纱和我们准备的幸福家庭手册，新人凭结婚证还可以免费参观安娜别墅打卡点。
2: 据了解，情人坝灯塔婚姻登记点从今年5月20号启用以来，灯塔的浪漫底蕴和婚姻登记的神圣仪式感深度融合，全新打造的沉浸式婚恋空间见证着越来越多新人开启甜蜜婚姻。
4: 青岛情人坝灯塔登记点从启用以来，已有近100对新人在这里喜结连理。情人坝灯塔寓意非常美好，它就如同爱情的航标，象征着新人互相照亮，彼此携手一生。在我们这边登记的新人当中，60%以上都是外地新人，他们正好在来青岛旅行的过程当中就把证给领了，给他们增添了美好的回忆。
2: 从海滨灯塔到古城街巷，青岛把浪漫写进山水之间。眼下在青岛，多元化登记场景已然成型。百年安娜别墅被誉为山东最美婚姻登记点，巴洛克老建筑搭配玫瑰花铺。369米云上海天登记点让新人在城市高空俯瞰海湾许下誓言。金沙滩时光海岸则是全国首个啤酒主题婚姻登记点。这些点位串联起海岸、老城、山海三大浪漫维度。全国首个啤酒主题特色婚姻登记点金沙滩时光海岸婚姻登记点创新推出啤酒加婚恋加滨海特色服务模式，打造兼具潮流感与仪式感的青海领证目的地，以沉浸式场景引导群众践行简约文明的婚嫁新风。新人金女士：
5: 青岛也是啤酒城嘛，西海岸新区也是因为啤酒在这个金沙滩成立了一个这样的婚姻办事处，所以说我觉得寓意非常好的，也可以寓意着长长久久的意思。
2: 青岛西海岸新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负责人杨小琴：
6: 通过联动周边的度假酒店、精酿工坊、海风露台等特色场景，构建从求婚、领证、婚拍到婚宴、度假的一站式链条，让新人们在这里获得满满的仪式感与幸福感。
2: 截至目前，青岛市已建成安娜别墅、情人坝灯塔等14处特色婚姻登记点，数量居山东省首位。未来，青岛将持续推动甜蜜经济产业链发展，打造海誓山盟浪漫青岛核心 IP， 推出更多一站式婚礼服务场景，为中国新人提供温馨浪漫。

0: 满典雅庄重的个性化服务。青岛市民政局社会事务处工作人员宋家坤：
1: 我们打造全国首个灯塔特色婚姻登记点，是深化婚俗改革、推动婚灯家文旅融合的一项重要举措。依托青岛独有的山、海、湾、城资源，让婚灯这件事不再只是领一张证书，而是真正拥有仪式感、记忆感、氛围感。同时，我们希望通过这样有仪式、有品质的公共服务，向社会传递积极正向的婚恋观，持续擦亮海誓山盟、浪漫青岛这张城市名片。
0: 如今到青岛领结婚证、度蜜月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新选择。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5月10号到2026年5月9号，青岛市共办理外地户籍新人结婚登记10366对，同比增长43.49%。来青岛的外地新人中，约60%会同步开展旅拍，30%多将举办小型婚礼，20%规划蜜月旅行。2025年，青岛婚恋产业带动整体消费规模突破200亿元，婚庆产业规模达50亿元。青岛正整合婚恋全链条资源，为新人提供一站式服务。青岛市甜蜜经济产业协会执行会长李小杰：
2: 我们配套打造了青岛市甜蜜经济产业会客厅，整合领证跟拍、文创、婚庆、婚宴、蜜月旅行等全链条的产业资源，提供一站式领证的备婚服务，构建了全域差异化的婚恋服务矩阵。凭借独一无二的滨海浪漫优势，我们的婚恋城市 IP 持续走红，不仅深受本地人的青睐，更吸引了全国各地新人慕名来青领证打卡、婚旅消费。
0: 跨省旅婚热的背后是政策利好和产品创新的双向发力。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政策加上年轻人对旅婚生活方式的需求升级，共同点燃了婚恋消费的新热潮。
3: 近期的跨省婚旅热跟当前婚姻登记全国各地通办的政策利好与婚旅产品供给创新双向发力密切相关。当前旅游已经成为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成长方式。当政策利好、供给创新和需求升级相互结合，旅婚必然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选择。这也是当代中国年轻人开放自信的重要体现。
0: 如何把一时的节日浪漫转化为可持续的消费活力？近年来，青岛市持续挖掘婚恋文旅资源，打造多元特色婚灯场景。从奥帆中心的滨海地标安娜别墅的百年风貌建筑，到云上海天的城市高空观景平台，多点位差异化的浪漫场景矩阵，持续放大婚恋经济集聚效应。领证打卡、旅拍跟拍、鲜花文创、特色婚宴、住宿出行等关联消费多点爆发，形成一场浪漫、一串消费、一片活力的良性发展格局，为城市文旅消费服务业增长注入持久动力。新人刘先生：
4: 这面一个是特别有仪式感，特别有青岛特色，然后觉得在这面登记打卡结婚特别有纪念意义，而且非常浪漫。
0: 风格迥异的特色颁证点折射出跨省旅婚的蓬勃热度。民政部数据显示，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实施一年来，各地共办理跨省登记68.2万件。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各地应做好景区婚姻登记与文旅服务的衔接，开发更多新场景、新体验，让婚恋文旅产业持续做大做强。
3: 一是要做好优质旅婚产品的开发，让游客能够体会更加多元高品质的旅婚产品，开发更多婚姻登记加音乐会、美丽乡村、壮丽山河、传统文化、体育赛事等新场景、新体验。二是要做好旅婚经济的商业配套，通过业态融合、服务创新、数字赋能推动旅婚经济做大做强。
0: 从全国通办到云端登记，从网红打卡到产业生态，青岛正把浪漫软实力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硬支撑，常态化举办浪漫主题活动，不断做强海誓山盟浪漫青岛品牌，山海作证甜蜜续航。青岛向全球新人发出最温暖的邀约，来青岛让山海见证爱情，让幸福从此起航。青岛市民政局局长张燕：
5: 我们将积极推动甜蜜产业发展，为大家提供包括酒店、游轮、婚拍、婚纱、珠宝、家装、家居等多样化婚恋业态，推出一站式婚礼服务场景，满足新人对婚礼的需求，让每对新人都能在青岛书写独一无二的爱情篇章。
6: 各位听众，您正在

0: 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冯庆钜是天津特级杨柳青年画艺术大师，也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杨柳青年画的代表性传承人。在60多年的绘画生涯里，冯老用满腔热爱和手中的妙笔让经典永流传。节目最后，天津台就带您走进冯庆钜的年画人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诞生于天津段大运河畔的杨柳青木板年画，以其独特的表现形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一席之地。年近80的冯庆钜是天津特级杨柳青年画艺术大师，也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杨柳青年画的代表性传承人。在60多年的绘画生涯中，冯老用满腔热情和手中的妙笔让佳作更亮丽，让经典永流传。节目最后，天津台就带您走进冯庆钜的年画人生。
2: 周末上午，冯老正在家中作画，年近80的老人气质儒雅，神采奕奕，调色润笔蘸墨，待到下笔时果断从容，稳健流畅。随着笔锋运转，杨柳青年画代表作《献寿图》增添了细致的线条。停笔的间隙，冯老仔细审视一番，终于露出会心的笑容。
3: 你下笔要是这个墨蘸的墨的细酱得控制好了，蘸薄了这个笔也得控制好，所以还得熟练，每天都得画的。干这个得这玩儿，
2: 杨柳青年画在作画工艺上分为勾、刻、印、绘、裱五道工序，其中的绘是手工彩绘，也是冯老的擅长。国内大多数传统木板年画印好即制作完成，而杨柳青年画还要经过工笔细描、绘画创作和色彩晕染，堪称最具特色的独门秘技。如果说一般的木板年画是印出来的，每一张正宗的杨柳青年画都可以说是画师一笔一笔画出来的心血结晶。冯老是天津静海人，在运河岸边长大，一说起杨柳青年画，他就打开了话匣子。因为在冯老的童年记忆中，杨柳青年画总是以最快乐的时光结伴而至，至今想起心中仍是满满的喜悦。
3: 小时候过年不都是买画吗？我也喜欢画，但是那阵我不知是怎么弄出来的，知道是杨柳青年画啊。过年嘛，就得贴几幅画，就跟着老爹赶集去了，选几幅画回家贴。后来呢，有的赶好看的啊，干脆别贴，那角上给我钉上点儿，过了年以后把它接下来，人家接着画着玩呗。
2: 杨柳青年画发源于大运河畔的杨柳青古镇，大约诞生于明代崇祯年间。那时天津漕运的兴盛，使得杨柳青成为南北商品交易的重要集散地，而杨柳青镇外盛产的杜梨木正好适宜雕版，这就为木板年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到了清代中期，杨柳青年画进入全盛时期，杨柳青全镇连同附近的32个村子大都从事年画生产，可谓家家会点染，户户善丹青，是名副其实的民间年画之乡。古镇之上更有60多家大型画店，店中画样高悬，各地客商络绎不绝。一条大运河将南方的宣纸、画笔、颜料甚至画师带到杨柳青，又让这里绘制的画作乘船南下，销往全国。等到过年时，来自杨柳青的年画就带着美好的寓意走进了千家万户。但是后来 杨柳青年画也在历史的洪流中渐渐没落。直到新中国成立后，

0: 知染哪儿去，咱有时候染腮帮子就简单，有时候点嘴的时候为了快是个难坏木。
1: 冯老笑了，微微眯起的双眼仿佛穿透时光，看到年轻时的自己。进入画社时，冯庆钜就因为颇有绘画天赋，跟随师傅们学习杨柳青年画中的彩绘工艺。彩绘也分粗活和细活，在那个年代，粗活是入门的手艺，风格粗犷，要的是速度。因为童年时的美好回忆，即使画粗活，冯庆钜也比同龄的孩子们更认真更仔细。也正是这份认真，让他进入了著名年画艺术家潘忠义的视线。一年后，冯庆钜成为潘先生的关门弟子，正式拜了师。他开始在师父的口传心授中学画细活，也是杨柳青年画真正的彩绘技艺。
0: 开眼以前最能白色儿，把眼白点出来，要上细数眼睛，你看咱这眼白为了亮啊，你看有时发蓝头啊，还专门拿这个苔藓蓝啊或者花青啊再染一笔，上边深底下浅，染一下不就出来层次了吗？染完了以后开眼，叫浆浓墨浇墨，然后上眼皮穿个眼球，再下眼皮，然后点眼球，眼球你得包墨吧，仿一针的眼珠的颜色，就是我们拿赭石藤黄墨加一块点出来，画眼眉，画眼毛，为了立体呀、啊，那笔顺着下眼皮染一下子。但仔细看，这个内眼里的还有点红肉了，连这点都得做出来。最后恐怕为了亮，他点个高光，显得挺精神。你看这个眼，
1: 仅仅是画双眼睛，粗略数一数都要十来道工序。如果按照细活的标准画好一张年画，少说也要上百个步骤，每一步都不能马虎。下笔的轻重、颜色的浓淡、晕染的力度都是功力，需要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潜心磨练。在师父的教导下，冯庆钜日复一日的执笔作画。四季花开，事事如意，五谷丰登，连年有余，这些杨柳青年画中的经典之作，他不知画过多少次，从来没有感到过厌倦。
0: 我把自己的精力全在搁在这张画上，画完一张我就不错了，然后我弄一张啊，留一张当样子，下回画呀，我不能说闭着眼还画呀，我得参考着他，劲儿好，再下回画画的劲儿不好，下回我就改了，反复的画嘛。再画的时候呢，我有的眼睛见哪好哪不好，所以就来越来越提高。
1: 杨柳青年画讲究的是笔法细腻，线条流畅，人物造型秀丽，色彩明亮。在杨柳青画社，每幅年画都有画样，只要按照画样的标准完成，就是一幅合格的作品。但是要做到优秀，靠的不光是技艺，更是画家的用心。因为年画的彩绘工艺并非一成不变，每一次作画就可以是一次新的创作，这些创作往往体现在细微之处，想要画得更好，就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心血，用行话说，这叫加活。说到这里，冯老拿出两幅连年有余的年画，一幅是原有的画样，另一幅则是经过他加活的作品。
0: 我随时在改，这画瓣离的是白的，背面是深色儿，再看见叶子一溜溜染的。再说这尾巴，你看在那，就是老板，这老板比较简单，染了一鼻子完了，这比那假货假了可逗我了。这上车了锯黄了以后，这起码得染好几遍吧，让下推，然后再出趟线。这裤子看着
1: 两张鲍鱼娃娃，
0: 这个
1: 粗看大同小异，细看之下却是处处有玄机。衣袖上的花样，褶皱处的纹理，皮肤中的光泽，经过加活后的年画变得更加生动鲜活，呼之欲出。从学艺到出师，冯老在杨柳青画社一干就是半个多世纪，期间诸多作品斩获中国大奖，他的画作也销往大运河沿线很多城市。他将原

0: 来最大规格2×4尺画作，发展到纯手工绘制的6尺、8尺，甚至丈2尺等大幅作品登上大雅之堂，为这一传统文化艺术做出新的贡献。他也将几十年的技艺与感悟倾囊相授，为杨柳青画社培养3代接班人，撑起了杨柳青年画的未来。回首几十年的绘画生涯，能让冯老感到格外欣慰的还有一件事，那就是将诸多残缺不全的经典画作修复如初。现在的冯老想趁着功力在、经验在、身体还允许，加工创作更多杨柳青年画，让年画更精美，也让更多人感受到年画的独特魅力。
1: 这是连绳规则，设计好了尺寸，颜色给足了点儿，我买的都弄大了，弄成精的，再整了一套一套一套，我都恨不得它越来越好，恨不得还得发展起来。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R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

0: It's 1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It's 10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十日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九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

0: 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9日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10日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在中国商务部10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在回答有关提问时表示，中美双方经贸团队认真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达成的共识，正在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进行磋商，争取早日落地实施。国家统计局9日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8%， 继续保持温和回升。海关总署8日对外公布，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 17.6%， 外贸运行延续两位数快速增长态势。海关总署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2025年上升至 334.14， 较2024年提升 32.64， 实现连续10年向上攀升。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全国新增84个重点外资项目，总投资额194.6亿美元，涉及机电装备、化工能源、汽车、医疗、健康等领域，一批投资规模大、技术先进性强的重点外资项目加快落地。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8日，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与11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首次覆盖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标志着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全球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截至目前，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参与者分布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财政部将于近期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中国工商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人保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其资本金。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以上是一周新闻盘点，感谢各位的收听。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事儿。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成果丰硕，大金砖合作向纵深发展；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连续十年向上攀升；商务部表示金砖国家已达成60余份成果文件。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9月12号至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今年是金砖合作机制成立20周年，在这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键节点，习近平主席出席本次会晤，同各方一道共商大计、共谋发展，擘画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蓝图，具有重大意义。金砖合作机制诞生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的历史大潮中，牵动着世界格局演变和国际力量对比。20年来，从金砖四国到大金砖合作，不断成熟壮大的金砖成色更足，阵容更强，声音更响，已成为促进全球南方团结合作的重要平台，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重要力量。 2023年

0: 习近平主席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五次会晤上指出，我们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共同捍卫发展权利，共同走向现代化，代表着人类社会前进方向，必将深刻影响世界发展进程。作为金砖合作的建设者和贡献者，中国积极推动金砖合作做大做强，与时俱进加强金砖机制建设，不断扩大金砖机制影响力，携手金砖伙伴擦亮金砖这块金字招牌。20年来，中国以理念创新引领金砖之进，不断推动金砖发展迈上新台阶。中国以务实行动夯实金砖之基，不断推动金砖合作走深走实。中国以责任担当放大金砖之声，不断推动金砖展现更大作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既要回望来路，牢记金砖国家为什么出发，又要面向未来，携手推动金砖这艘大船乘风破浪，勇毅前行。任凭国际风云变幻，只要金砖国家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合作就一定能经受住考验，行稳致远。中方愿同金砖伙伴一道，齐心协力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不断谱写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谋发展的新篇章，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金砖贡献。
1: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坚定支持者和参与者，期待习主席此行同各方共同描绘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蓝图，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2: China has been an important...
3: 自金砖合作机制创立以来，中国持续做出重要的建设性的贡献。中国推动金砖合作从传统经济领域向更广阔空间延伸。中国提出的建设和平金砖、创新金砖、绿色金砖、公正金砖、人文金砖具有重大价值，展现了对大金砖合作未来发展的全面愿景。中方主张将金砖合作战略与具体实践紧密结合，高度契合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愿景。我们期待金砖合作迎来硕果累累的未来。
4: 金砖合作机制是重要的多边合作平台，中国在推动金砖合作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是金砖合作未来发展的方向。中国拥有很好的经济和产业能力，并始终致力于推动多边合作。我期待中国继续凝聚各方共识，推动中方一系列重大理念转化为更多具体成果，更好惠及金砖国家和广大全球南方国家。
3: 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引领者和中坚力量。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和理念，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命运共同体理念。他曾说，我们都在同一艘船上，各国要同舟共济。中国领导人的智慧推动金砖合作机制走向更广阔的前景，为更多国家和人民带来福祉。
4: 金砖合作机制助推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为全球南方国家应对共同挑战提供了重要平台。中国在金砖机制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印尼愿与中国在金砖合作框架下，在政治、经济等诸多领域开展深入务实的合作。
5: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始终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积极贡献中国智慧与方案。明年，中国将再次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各方期待中国凝聚金砖国家集体智慧与强大合力，共同书写金砖合作的崭新篇章。
6: 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等四大倡议，契合金砖国家的发展愿景。中国是其他金砖国家的重要贸易伙伴，在科技领域也处于领先地位。中国一直在积极推动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我们非常期待中国接任金砖轮值主席国。
4: 从金砖合作机制创立到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多边合作平台，中国一直发挥着引领作用。我期待在即将举行的这次峰会上，再次聆听到汇集众多国家的中国智慧。我认为，非洲国家在金砖框架下的未来是光明的。
3: 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中流砥柱，作用不可替代。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全球倡议极具前瞻。

0: 性，契合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景，也为金砖合作机制注入强大力量。明年中国将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这具有里程碑意义。我期待金砖国家发出更加强有力的团结的声音。
1: 海关总署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2025年上升至 334.14， 较2024年提升 32.64， 实现连续十年向上攀升。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有进出口记录的企业数量首次突破30万家，同比增加 8.8%。进出口7.47万亿元，同比增长3.4%，占当年中国外贸总值的16.4%。指数涵盖贸易规模、贸易结构等四个指标体系，全方位展示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发展成就。
2: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目前金砖国家已经达成60多份成果文件，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构建公平开放的国际经贸秩序做出重要贡献。
3: 据了解，金砖国家已包括11个成员国和10个伙伴国，成员人口占世界近半，经济总量占约30%，贸易总额占世界1/5，成为全球南方第一方阵。中国高度重视与金砖国家开展经贸合作，经贸合作机制已成为金砖国家合作的支柱之一。目前，金砖国家共举行16次经贸部长会议，围绕贸易投资便利化、支持多边贸易体制、标准合作、供应链、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等，达成60余份成果文件。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构建公平开放的国际经贸秩序，做出重要贡献。2026年8月，金砖国家第16次经贸部长会议在印度斋普尔举行，各方一致同意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推进金砖经贸一体化，并在全球价值链、中小微企业、跨境数字服务贸易等领域深化合作，增强互信，为今年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做好准备。
2: 记者从商务部获悉，截至2025年年末，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存量820亿美元。
3: 近年来，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稳步增长。截至2025年末，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存量820亿美元。今年1至7月，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约40亿美元，主要投向制造、建筑、电力等领域。中国与金砖各国基础设施重大项目与援助合作取得积极成果，其中原埃及2号卫星项目和原埃及卫星总装集成测试中心技术援助项目，填补了埃及地面卫星基础设施领域空白，使埃及成为首个具有卫星总装集成和测试能力的非洲国家，增强了埃及在国土资源普查、环境灾害监测与评估等方面能力。在南南合作项下，中国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国际组织机构开展多个项目，支持儿童健康、农业现代化、粮食安全等方面能力提升，助力社会经济发展。近5年，中国累计为埃及、伊朗、埃塞俄比亚、印度尼西亚、南非、巴西等金砖国家培训商贸、卫生、农林牧渔、信息技术等领域专业人才超过3万人，为金砖各国现代化提供人才支撑。
4: 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埃及中国周报副社长朱星娥，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5: 20年风雨同行，金砖合作已从理念倡议成长为全球南方联合发展的重要实践平台。今天的大金砖不仅承载着成员国共同发展的期待，也肩负着推动全球治理更加公平合理的重要使命。
6: 环球华人，
4: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话题。
7: 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外贸运行延续2位数快速增长态势。在当前外部不确定性较高的环境下，这份成绩单最核心的亮点和突破是什么？外贸增长结构出现了哪些新的变化？多重外部压力之下，外贸持续增长，释放强劲韧性，核心的支撑力又来自哪里呢？ 围绕今天的话题，演播室我们邀请到的两名嘉宾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世贸组织研究院院长涂新泉和财经评论员苏金春，欢迎两位。首先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前八个月的详细数据。
8: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增长14.6%，进口14.61万亿元，增长22%。八月当月进出口4.65万亿元，同比增长19.8%。
9: 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增势稳定，从规模看，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
8: 数据显示，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中国制造加速出海。前八个月，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分别增长47.1%、13%、29.8%。锂电池、光伏产品、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出口分别增长34.4%、9.5%、29.5%。
9: 前八个月，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实现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7个。我国与东盟进出口增长超20%，双方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固。
8: 前八个月，民营企业进出口19.79万亿元，增长17.6%，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56.9%，继续保持第一大外贸主体地位。同期，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10.15万亿元，增长18.1%。
7: 今年前八个月外贸快速增长，并且实现连续四个月进口出口两位数的增长。那么从这样一份外贸的成绩当中，涂院长读出了哪些积极的信号？
10: 那么今年前八个月的外贸成绩还是非常亮眼的。实际上我们都知道，今年以来的这个外贸环境其实也是波动很大的。但是呢，其实从更长的一个时间段来看，其实过去10年，我们的外贸环境一直在经历各种各样的动荡。但是呢，确实我觉得中国的外贸呢是展现出中国这种任凭风吹浪打我自岿然不动的这种大国风范。其实我们看过去这10来年的这个外贸增长，其实一直都是非常稳定的，除了个别年份啊，像疫情这样的这个个别年份，其实总体都是非常非常稳定的。所以这个确实展现了我觉得中国这种外贸发展也好，这个经济发展也好，一个非常扎实的一个基础啊。那么这个扎实基础呢，我觉得主要还是依托我们这个非常强大的制造业的能力。我们这个生产力非常非常的高，而且呢，我们非常可贵的一点呢，就是说，在一个这么庞大的一个工业制造业的一个基础上，我们还在不断的升级。我们不像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可能会停滞在某个产业阶段上，没有办法去实现升级。那么这样的话呢，在外部环境变化的时候，它的外贸可能就会相对的停滞。但是呢，我们是在原来非常这个扎实的一个基础上，还在不断的跃升。这是我们这个外贸能够保持一种长时间的稳定的发展的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那么尤其是其实从这个前年，从去年开始吧，我们的外贸增长速度其实又开始往上抬。那么今年的增长速度比去年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那么这个台阶里面其实重要的一点，就我刚讲的，我们制造业在原有的这种全产业链的基础上，我们再往高端进一步的攀升。
7: 没错，就像您说的，其实现在的这份成绩单取得的是来之不易的，尤其是在当前不确定性比较高的这种外部环境之下，我们国家的外贸应该说是顶住了压力，实现了一个逆势上扬。金春来说说，你觉得这个背后的核心支撑来自哪里？对于最新出炉的这份成绩单，你关注的主要亮点有哪些？
11: 对，我们看到外贸结构是加速提质的，然后增长的动能也在持续的释放。我们看到这个今年前八个月的数据，首先就是我们可能会回顾2025年1到8月份同期的一个数据，其实我们看到是在29万亿的这样的一个体量，而今年是34万亿，实际的体量其实就增加了5万亿还要多一些。那么这个数据里面，我们看到无论是出口，我们熟悉的是出口，然后但是今年进口，然后其实表现都是非常好的，而且其实已经连续多月我们的进口是跑赢出口的，这就说明我们国家其实不仅仅是在卖全球，而是实实在在的在买全球。 那么商品的这个结构方面呢，是在持续的优化的，因为我们从比重上就能看出来，因为我们的机电产品其实能占到60%，它具体是占64%。那么其他的，比如说包括这个汽车呀、集成电路呀，还有锂电池啊，这些其实都属于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产品，这些是我们看到现在这个亮眼数据里面最核心的一个。

0: 动的动力。那么除此之外，我们看到原来的这个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它也在这个平稳的运行。那么外贸增长已经从过去的这样的一个纯数量型的一个增长，然后到现在的一个质量和附加值双重提升的一个追求。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市场布局方面的话，因为数据其实这个有进有出，我们看到这个主体这个方面也是在趋于多元化的。那么我们看到跟东盟啊，还有跟我们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这些贸易都保持着旺盛的活力。那么另外的话，我们看到这个民营主体它的这个活力也在持续的释放，成为了我们这一轮稳外贸的一个重要的生力军。现在呢，其实全球的这个贸易这个环境下是存在多重压力的。那么我们能在这个方面顶住压力，实现这个逆势上扬，其实最核心一方面是得益于我们国家的这个完备的工业体系，我们的产业链供应链有非常坚实的底座，所以我们就能很快的去响应这样的一个全球多样化的订单，而且我们的新质生产力落地生根是非常有效的，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产能优势能够很快的转化成为这个外贸的优势。那么市场的布局，我们在多元化这样的一个条线上其实持续的深耕，是吧？包括很多的新兴市场，然后包括很多的这个网络伙伴，在这样搭建的情况下，我们看到我们有更强的实力去对冲有可能单一市场下可能会面临的脉冲式的，比如说这个需求的收缩，或者是持续的需求下行这样带来的风险。那么同时我们看整体上，其实我们现在有高水平这个制度型对外开放。那么从这个比如说这个自贸实验区还有跨境电商，我们看到新业态其实是层出不穷的。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现在从通关到退税到外汇，然后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成体系的政策在持续的优化，就给我们的这个贸易企业切切实实降低了成本，真的是给他们保驾护航了。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现在能够顶住压力逆势上扬的一个核心的支撑所在。
1: 嗯，你刚才提到出口的结构啊，我们再来看几组细分的数据。今年的前八个月，我国出口机电产品是12.91万亿元，同比增长21.9%，劳密产品是2.74万亿元，同比下降了0.6%。涂院长来说说，您觉得这两组数据啊，一升一降，这个背后您看到了我国出口结构现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2: 其实从我国的这个出口结构来看呢，其实机电产品早就已经是占大多数了，这个结构，变化其实早就发生了。那么这个是跟我们国家的整体的一个产业升级，一个跟我们的这个要素禀赋的变化有关系。劳动力成本相对的提高，那么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这个竞争力，出口竞争力就相对下降，所以占比是在下降的。当然现在这个前八个月呢，我们机电产品这个这么快的一个增长速度呢，也跟现在这个人工智能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有关系。啊，因为我们国家呢，应该说现在在人工智能相关产业的发展当中，也是在全球领先的，是吧？跟美国基本上是并驾齐驱的。那么相关的这些产品，包括像这个电力相关的，比如说变压器，当然也包括这个芯片相关的，存储芯片啊等等，中国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生产国，也包括服务器啊、电脑等等一系列的吧相关产品。所以呢，那么由于这个现在人工智能这个投资非常的旺盛，所以对我们这个相关产品的进口需求也非常大。但我们在其他的像这个汽车啊、船舶啊、家电这些领域仍然竞争力非常强，所以总体来看呢，确实机电产品的增长速度更快。那么劳动密集型产品呢，现在增长速度相对来说低一些，但其实八月份的数据也是很好的，增长也是在恢复性的增长。那么劳动密集型产品之所以出现这个情况，我刚才一个是跟我们自己的要素禀赋的变化有关系，另外一个呢跟贸易政策也有关系啊，尤其是其他的一些国家在加征关税。那么劳动密集型产品大部分又是这个消费品，所以它容易受到这个关税的影响。那么机电产品呢，很多是中间品，我们可以通过产业链的这个方式走出去，所以受到的影响相对来说比较小一点。当然现在总的来讲，我们现在贸易政策环境在趋于稳定，所以我刚讲为什么八月份的这个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数据其实是也已经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恢复性的一个增长啊。当然从这个长远的角度来看呢，我们国家我刚才其实也谈到了，包括金春其实也谈到了，我们整体的制造业的这个结构在不断的升级 所以相对比例来说，劳动密集型产品肯定还会进一步下降，但是呢，我们的竞争力其实仍然是非常强的。
1: 嗯，那我们再来看两个数据啊，八月份我国集成电路出口同比增长了接近130%，汽车出口保持在了40%以上的这样一个增速啊。金春觉得我们现在这个高技术制造产品表现亮眼的原因有哪些？那反映出了我们国家现在产品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又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化？
0: 对，我们看到这一定是一个技术积累的一个持续的兑现，就刚才涂老师说的，而且我们综合来看，我们的出口竞争力一定是越来越强了，因为全球的这个新需求红利的释放，其实这个释放红利的释放其实是一个公平事件，但是你去怎么去接住它，是吧？然后这就看你自己的实力。那么对于我们来讲的话，那么这样的一波浪潮过来的时候，我们国内的这个产业已经早有这个长期的技术积累，而在技术落地和多年研发的这样的一个投入进程中，除了这个纯技术层面之外，我们在这个制造层面，就制造的很多细分赛道的层面，其实都进行了深耕。所以在这波过来的时候，我们其实不光是在技术层面上技术积累有一个兑付，然后那么其他的我们在整个的这个供给端的这个成本的优势这个方面，然后我们也是做得非常的好，所以综合来看的话，我们就完全接住了这一波全球红利的这样的一个持续释放的一个过程。当然这个里面的话，我们看到出口竞争其实整个发生了一个变化，那么主线上呢，其实从过去的原来拼成本拼规模，然后逐渐转向了拼技术拼附加值，那么这个也像涂老师刚才说的，其实这个现象也已经就是在近几年一直是持续是这样的。但是呢，在输出这个方面，原来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更看这个产品的，就是我们看终端的这个产品输出，那么现在呢，随着我们的这个出口能力其实也在逐步的增强，然后其实系统性的整个的配套产业能力的输出也越来越高。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这个比如说锂电池是吧，或者是这个新能源汽车，其实它在生产出口的过程中同步就要求你去做后续的回收，还有包括这个绿色这个方面的产业需要你去参与进去。其实一开始对我们来说其实是一个相对而言比较新的要求，但是我们的企业其实是咬紧牙关在这个方面去攻关的。那么咬紧牙关攻关之后呢，其实现在就逐渐形成了我们就想要替代我们的这个成本和可能性，在成本也在攀升，可能性也在降低，所以我们的竞争力是越来越强的。那么市场这个方面呢，然后我们的身份也在逐步的发生变化，但是这个变化呢，我觉得我们也是在去适应和这个去回应全球需求的过程中，在不断的追求技术的更高水平，也为我们提出了更高效、更长远的一个要求。
3: 环球华人，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6: 你好，
4: 道一声谢谢，
6: 谢谢。
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4: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7: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4: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8: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7: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 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9: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0: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7: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1: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2: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3: 九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14: 发布会上，有记者询问台湾一位副教授就“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在社交平台连续刊发三篇文章，引发两岸读者热议一事。对此，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
15: 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对于台湾同胞而言，不是选答题，而是必答题。我们乐见越来越多台湾同胞正视统一，开始了解、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通过各种方式为“两制”台湾方案建言献策。
14: 有记者提到，九月三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岛内各界有识之士纷纷发声，呼吁两岸同胞铭记共同抗战历史，捍卫抗战胜利成果，反对去中国化分裂行径。对此，发言人陈斌华作出回应：
15: 抗战胜利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不畏强暴、百折不挠、浴血奋战铸就的伟大胜利，也是两岸同胞共同的历史记忆。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民进党当局刻意淡化、肆意扭曲抗战历史，是对历史的背叛、对先烈的亵渎，是在为其背叛民族、分裂国家铺路。我们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看清民进党当局虚假历史叙事和去中国化的险恶用心。
14: 赖清德近日宣称，所谓大陆错误运用联大第2758号决议文，台外事部门叫嚣所谓联合国应寻求适当方式接纳台湾参与等。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不容置疑的历史和法理事实。
15: 1971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第2758号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权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从政治上、法律上和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的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赖清德及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只会自取其辱，必遭挫败。
16: 这个暑期的两岸交流，尤其是青年交流相当热络，然而民进党当局近期却在岛内加大力度炒作所谓赴大陆旅游的安全问题。台湾交通观光部门甚至还给岛内的旅行社发函，要求相关业者在组织赴大陆交流的旅行团时一定要填写相关的注意事项等等。一系列言行持续引发岛内各界的争议。正如国台办发言人所说，民进党当局威胁恐吓台湾同胞，干扰阻挠两岸交流往来的伎俩卑劣，如此违逆岛内民心的行为必遭民意反噬。
13: 好，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岛内。近期民进党当局多个部门在追打蒋万安父子，引发了舆论的批评。有分析认为，绿营火力全开反而可能激发反绿的民意，给绿营的参选人帮倒忙。
14: 台媒报道称，台湾监察机构、台湾廉政部门以及台湾教育有关部门三方接连关切蒋万安之子赴美交流学习的争议，被批是刻意向蒋万安父子发难。
17: 现在机器动起来了，你觉得这个是叫做检验吗？
18: 我也愿意接受检验，
17: 但我想一切还是应该要依规，依照一定的程序。
14: 有台媒分析称，民进党集全党之力打蒋万安一人，一方面是想泼脏水，重挫蒋万安以及蓝营的士气，另一方面则是想把蒋万安投入2028选举的可能性提前扼杀。毕竟台北市长这个位置一直被岛内各界视为台湾地区领导人选战的

0: 桥头堡。不过有台湾舆论认为，民进党为了政治追杀，如今已经火力全开，反而可能在台北市催出反绿的最大选票，让沈柏阳处于更加不利的态势。
1: 环球华人，
0: 美军林肯号超期执勤，满身锈迹引发质疑，五角大楼坚持扩充海军，南演战力衰退，美国是否调整台海布局？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军航母撤离亚太，谁在敲打赖清德？
2: 近日美日韩联合军演，美军的航母再度缺席，对此有分析称，美航母撤离亚太是对赖清德当局的一种敲打，这究竟只是临时性的兵力调整，还是美国海军整体实力遭遇瓶颈的信号？当美国海军暴露多重现实短板，赖清德当局一心寄望的所谓美军驰援台海又还具备多少可行性？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韦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0: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美日韩在东海启动代号自由之刃的联合军演，本次军演出现一个反常细节，美军航母罕见缺席。对此台媒分析称，美军航母陆续撤离亚太，也引发了赖清德当局的三个焦虑。一是美军全球兵力捉襟见肘，战线顾此失彼，是否意味着美国对台海的战略优先级正在下降？二是过去台当局一直高度依赖美军航母驰援的心理安全感，如今航母连续缺位，让岛内质疑所谓协防承诺到底靠不靠谱？三是美军资源明显向中东倾斜，亚太兵力被迫压缩，一旦台海突发局势，美军能否及时调度？有无余力介入，已经成为岛内最大的战略焦虑。
2: 胡教授，我们看到美日韩的自由之刃呢，进行了第四次的联合军事演习。那么这一次演习的相关内容，您是一个什么样的关注点？另外，这次美军的航母缺席了，为什么会缺席？
3: 那么据韩国媒体的报道啊，参加这一次演习的兵力啊，包括日本海上自卫队的爱宕号、朝日号两艘宙斯盾的护卫舰。P1 的海上巡逻机 ,SH-60K 的反潜直升机，还有 F-15J 的战斗机等等。但韩国海军呢，是派出了利古里尔号、西亚柳成龙号两艘宙斯盾的驱逐舰。那美国海军呢，派出了本福德号的阿利伯克级的驱逐舰。那么它就是今年七月因为电力故障在南海整整漂流了四天的那个倒霉蛋。那么另据日本自卫队的统合幕僚长介绍，那么在本次演习期间呢，美国空军还派出 KC-135 的空中加油机进驻日本鸟取县的一个军事基地，那么和日本的航空自卫队呢来展开这个交流。那这一次的演习的重点的科目呢，包括了海上导弹防御、防空反导、网络防御等等。另外呢，刚才主持人谈到了美国的航空母舰连续第二年呢缺席了自由之刃的演习，那么这个主要原因呢，就是目前呢美国在西太平洋甚至整个印太是没有一艘可以执行任务的航空母舰。那么其中啊，以日本的横须贺为母港的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已经在今年夏天八月份啊被抽调到中东呢去接替林肯号航母执行任务。那么林肯号航母呢，在结束了长达286天的持续部署之后呢，最近在泰国进行了一下休整，那目前已经启程返回美国。
2: 那是不是正是因为美国的这种捉襟见肘，所以在亚太地区才出现了战略的收缩？
4: 美国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针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那么目前来看呢，它的主要的作战力量就是航母打击群。但是呢，以前美国认为它的核动力航母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时候呢，它可以持续部署一年左右。现在来看呢，它的想法是过于乐观了。因为当大型的核动力航母在高强度作战行动的过程当中，或者说在这种海上封锁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么它执行6到7个月的这种持续部署任务之后，可能就会出问题。所以现在呢，美国针对伊朗采取的是航母车轮战，尽可能压缩每一艘航母的部署周期，就让它在前沿执行6到7个月的这样的一个任务。那么通过频繁轮换的方式，保证一线作战航母是

0: 处于可靠的状态，那么这就会带来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其他的一些任务区可能根本就没有航母了。我们看它所有的航母力量都是在靠近伊朗的区域进行部署，那么西太平洋的相关区域就会出现航母真空的情况。这就是由于现在美国的核动力航母新的呢不太靠谱，老的呢频繁的出问题，再加上美国国内的这种修航母维护航母的能力出现严重下滑的情况，原本航母兵力就捉襟见肘。现在呢它福特级核动力航母的建造，尤其是二号舰和三号舰的建造，可能会出现一些设计的更改。你比如说真要是把电磁弹射器换成了蒸汽弹射器，然后按照特朗普的喜好把这个舰岛从舰体的后部挪到舰体的中部，那也就意味着新一代的福特级核动力航母它后续的建造会出现很大的变化，那么新旧航母的这样的一个替换会不断的这个拖延。
1: 那么有的人认为说这是对民进党当局的一种敲打，而有的声音也认为说台湾方面现在在美国眼里呢从边缘人到了局外人。秉忠，您的观察呢？
2: 事实上早在今年二月底我们看到中东战事爆发之前呢，各界就已经注意到美国航母以及各式船舰排队等着维修保养，造成这个美国军舰在全球各地的部署是相当吃紧。那么如今美国和伊朗战争开打之后，可以说呢更是雪上加霜。那么对台湾不少妄图以武拒统的人来说啊，他们其实寄望的这个对象就是美国，尤其就是美国的航母。我们知道在1996年台海危机的时候，美国克林顿政府啊就曾经派两艘航空母舰进入台湾周边，被视为呢是协防台湾的关键部署行动。然而随着解放军呢已经进入到三航母时代，不要说啊是在台湾岛周遭成功的来进行区域拒止了，甚至呢都可以将反介入的防线一路呢推到第二岛链。如今美军呢更是呢为了呢这个中东战事陷入泥潭，在印太地区已经是没有航母可以部署了。难怪绿营里啊一些脑子还算比较清楚的人呢会直呼呢现在叫做相当危险。我想啊在美伊战事之前，特朗普呢本来就已经表现啊要从印太战略后撤这样的一个态度了。那么当时呢其实就开始呢改推日本、菲律宾这些盟友来打前锋。如今这个伊朗战事呢更是陷入到没完没了的局面。特朗普内外交迫，不仅无力再顾这个亚太，而且呢他还更需要维持中美关系稳定的大局。所以所谓这个弃台的倾向只会更加明显。因此这一回呢我们看到美国呢再一次不派任何的航母来参与美日韩自由之刃的军演，确实呢可以说啊就是对赖清德当局的一种敲打，就是要台独势力别再惹事，避免又给赖清德当局所谓美国可以靠这样的幻想。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刚刚靠岸泰国休整的林肯号最新曝光画面显示舰体遍布大片流锈，舰长直解释长期部署出现锈蚀属于正常现象。台媒则点出这是美军兵力被中东牢牢牵制，被迫超期透支使用的直接结果。为应对中东局势，美军不得不把本应在西太执勤的航母一批批调往印度洋，一艘航母被热点牢牢困住，另一艘就要接续填空，直接造成西太平洋出现罕见的航母真空。
3: 现在已经爆出说 F-35 呢也出现了表皮被腐蚀的问题，所以就是面临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们是不是可以判定一下美国现在整体的无论是它的航空母舰还有舰载机的发展是不是到了一个比较难跨越的阶段？
0: 如果航母上的 F-35C 隐身舰载机也出现了这个蒙皮被锈蚀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是个大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美国航母上的 F-35C 是具备隐身功能的，具备隐身功能和超级大黄蜂相比，它就是可以悄悄地进行长距离的飞行，可以针对对方严密设防的目标进行突袭，就是它的飞行它的作战是有极强的隐蔽性和突然性。而且呢在执行制空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如果面对的是对方的非隐身的战斗机，它技术来讲是有优势的。但是呢一旦它的蒙皮生锈出现了被腐蚀的情况，那么它的这个隐身衣啊就出现了藏头露尾的情况，也就是说呢它的雷达反射信号可能会增加，那这样的话呢它的隐身功能没有办法完全的发挥出来，一旦遭到了对方防空系统的锁定，遭到了对方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锁定，它的隐身优势就彻底的归零了，就暴露目标了。所以航母生锈 照样可以打仗。但是如果隐身战斗机，也就是 F-35C 这种航母上的主力的先进的隐身舰载机，如果它出现了这种锈蚀生锈的情况，尤其是它的隐身涂料出了问题，那可能就不仅仅是影响作战状态，那可能就是它既没有办法有效地完成任务，自身还容易遭到击落。
3: 那是不是就意味着美国的整个的军用体系陷入了非常缓慢的一个更新迭代的周期？那么不仅仅是航母和战机，是不是也体现在其他方面？
2: 那么在最近我们看到九月初美军对伊朗的空袭行动之后啊，伊朗更随即展开报复行动，除了瞄准美军在中东的各个基地来进行攻击，更直接对美军的航母发射弹道导弹。我想这个不止让美国颜面无光，而且展现出啊，伊朗呢是越打啊越不怕美国这样的一个自信以及能力。我想这里也暴露出一个重要的一个事实，那就是美国对伊朗的反导能力啊是已经遭到破防了。美国如果要加强防空反导能力，只能搬出更多的爱国者以及萨德拦截导弹。但以先前美国媒体所透露的情况，美军陆军战术导弹以及所谓的精准打击导弹已经是几乎耗尽，可以说完全暴露出啊美国自身对伊朗叫做难以招架这样的一个短板。那么更别说美国作为全球超强啊，竟然被伊朗搞到啊现在美军在中东的多个基地啊是接连破防，这在美军近年来啊低烈度的战斗当中可以说非常罕见。如此呢，也让中东地区的美国盟友啊，只能另寻自保之道。因为美国不仅是靠不住，而且根本是给大家招来战火的灾星。
3: 那么现在如果说航母的战力跟不上，而且问题频出的话，我们看到美国呢也在加紧它全球地风导弹的部署，包括无人舰和核潜艇的部署等等。那么胡教授，您觉得这样的一种部署方式是否能够补齐航空母舰的不足？
4: 美国呢，现在它正在把低风陆基的中导系统啊，把它部署到这个第一岛链，那么企图啊用低风系统来发射战斧巡航导弹。那么战斧巡航导弹它的射程啊可以超过1500公里。那么以这种方式，也就是说，美国可以不依赖航母，也可以实施对于海上目标、对于陆上目标的一个远程的精确打击。那么再次，考虑到航母的目标呢是比较大，容易遭到这个太空当中的卫星啊，还有空中的这个侦察机的一个跟踪，所以呢，美国也在利用自己水下的优势，在加大力度啊，投入打造美国弗吉尼亚级的攻击型的核潜艇。因为我们知道，相比水面的舰艇啊，核潜艇它的隐蔽突防的能力啊要更强，能够在对手意想不到的时间和地点来发起一个致命的一击。但是美国想了这么多的办法啊，美军呢采取了这么多的举措，真的能够挽回美军的颓势吗？我觉得这里面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比方讲，现在低风系统在日本、在菲律宾都是临时部署，那么问题来了，能不能永久性的部署？那么到了战时啊，美国在他国领土上能否使用低风发射战斧导弹？这里面都是存在一个不确定性的。再比方讲，以美国现在这个军工实力，以美国现在这个造船业的一个产能，那么无论是核潜艇还是无人艇，它的建造的速度啊是非常的慢的，根本达不到美国所寄希望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1: 据美国海军部情报局数据，五角大楼评估，美国计划2031年新增58艘军舰。外界普遍判断，美国的扩军目标很难落地。不仅如此，美海军现有舰队维护积压严重。2025年，海军整体战备率仅68%，达不到80%的考核标准，舰艇被迫长期超期部署。赖清德当局一直把美军航母视作外部靠山，幻想危机来临之时，美军航母能够快速赴台。可造船产能不足，舰艇维护压力巨大，现实已经给出警示，美国很难为台独分裂冒险专门预留军力。
3: 那么是美国主动对西太的军事部署进行了战略的收缩，还是说美伊战事直接稀释掉了美国对西太的部署能力，特别是航空母舰的部署能力？您的观察。
0: 可以说呢，现在美国海军也是非常的无奈，因为航母的数量是不变的，那么在一段时期内能够出动航母的数量呢也不可能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呢，它只能是把 核动力航母投入到最急需的这样的一个任务区，其实呢，主要还是要满足针对伊朗的作战和长时间海上封锁的这样的一个任务需求。至于说其他的一些区域啊，美国海军只能是采取凑数的方式，但是呢，有航母和没有航母完全是两种状态。因为10万吨级别的核动力航母，它上面可以搭载60多架的舰载机，包括超级大黄蜂，包括 F-35C， 还有这个 ERD 先进鹰眼预警机。那么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呢，就相当于一个综合化的海上基地。那么它的控制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而且夺取制空权、制海权的能力比较强。但是如果在美国的这个作战体系，比如说在太平洋西部的作战体系当中就没有航母了，那么美军的这样的一个作战能力就会大幅度的下滑，不仅仅是减少50%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可能就减少了60%甚至70%。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美国它进行大规模作战，或者说呢要进行大规模的这个兵力的这个施压，基本上呢都是没有办法完成这种重大任务的。怎么办呢？很显然，他采取了一种放虎出山的模式，要让日本快速地发展航母。现在日本公开表示，他不仅要改造出2艘出云级的轻型航母，还要打造第3艘航母，也就是真正意义上完全按照航母设计、航母标准制造的第3艘的轻型航母。那这个排水量可不仅仅是2万吨，有可能就是达到3万吨或者是4万吨的这样的一个水平。
3: 那么一边是放宽对日本打造航母的限制，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在加强自身的造船业的发展。那是不是也是看到了目前这个航空母舰的新旧更替当中出现了一个周期非常缓慢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2: 特朗普政府呢，一边为了重振美国的造船业拿出200亿美元要进行补贴，但另一边呢又要斥资大成本打造所谓的黄金舰队，这个在美国有限的军费预算底下，本来呢就是互相矛盾、互相排斥。那么更别说呢，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啊，如今看起来这个没完没了的伊朗战事，是让啊这个美国短缺的军费预算呢，更加呢叫做雪上加霜。美军不但呢是本来没有预料到啊会有这么一场啊这个旷日费时，而且每天都在这个高度损耗的战争，甚至呢我们看到美国媒体现在评论呢、说这已经是冷战结束之后美国最严重的资源枯竭。光呢我们说把这些好好来修整，都已经需要大量的经费，哪里还挤得出资源呢去搞特朗普庞大的所谓黄金舰队计划呢？尤其美军2026年财年的这个预算呢，本来就没有包含这一次对伊朗所谓史诗怒火的这个专项的费用，只能够呢用各种的紧急拨款现在来支应战争的需求，变成啊挖东墙补西墙，那么挪用各种呢其他预定的开支来应付这一场战争的需要，这就更加排挤美军航母的补充以及更新的预算。
3: 我们看到美国的国防部在今年初做的一个战略的报告当中也指出说，如果期待着美国驰援台海冲突的话，那么美国的付出要远比收益大得多，也就是得不偿失的。所以这样的一个报告对于赖清德当局来说是不是也是一个警讯，胡教授？
4: 那么由美国的智库啊，他曾经啊做过一个兵推，就发现如果中美在台海爆发冲突的话，那就是一场高强度的消耗战。那以美军的弹药库存，特别是像远程反舰导弹这样的关键弹药的话，它只能支撑7到8天就全部耗尽了。但是解放军仍然有一个高强度作战的能力，大家想这个仗怎么打？而且这个兵推这个数据啊，还是在美以伊冲突爆发之前的。如今呢，大家都看到了美军的弹药库存更加的告急，而且是短时间内2-3年内是补不过来的。那再次解放军也不可能让美军的航母在西太在台海可以横冲直撞。去年12月份的时候，有美国媒体《纽约时报》曾经披露过美国国防部的一份机密文件，这份文件显示啊，如果中美在台海开战的话，那美国现在最先进的福特级航母的首舰，就是花了130亿美元打造的福特号航母，很有可能会被击沉。那么此外，美军还会损失100多架最先进的第5代战斗机，还有多艘的驱逐舰和潜艇。那么这个代价我想是美国无法承受的。所以呢，赖清德当局啊，也不要再做梦了啊，做梦美国会不惜一切代价 会下血本啊，为台独火中取栗。
3: 民进党当局始终沉溺于以美谋独的迷梦，寄希望于所谓外部势力的庇护，误判形势，铤而走险。殊不知，美军航母的悄然离场就是最直白的战略敲打。美国不会为台独牺牲自身的全球利益，更不会为分裂势力兜底买单。
5: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6: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7: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6: 你开心的。
8: 妈，我拿到了健康。
6: 你用心的。
9: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6: 路过你的。
1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It's 11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十日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8日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8日，国务院以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促进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1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以城

0: 显示，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8%， 继续保持温和回升。海关总署八日对外公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 17.6%， 外贸运行延续两位数快速增长态势。海关总署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2025年上升至 334.14， 较2024年提升 32.64， 实现连续十年向上攀升。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全国新增84个重点外资项目，总投资额194.6亿美元，涉及机电装备、化工能源、汽车、医疗、健康等领域，一批投资规模大、技术先进性强的重点外资项目加快落地。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七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八日，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与11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首次覆盖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标志着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全球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截至目前，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参与者分布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财政部将于近期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中国工商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人保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其资本金。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以上是一周新闻盘点，感谢各位的收听。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朝晋派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晋。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
1: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6: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中国有一句俗话叫人心换人心，人与人的相处是日久见人心。如同说到教育，真正的教育并不是一个知识传授的过程，而是一个生命影响生命的过程。这段时间我们诵读的儿童纪实文学《一个女孩朝前走》一书当中的主人公，时代楷模、七一勋章获得者黄文秀，在她的成长经历中，这种生命对生命的影响就呈现得尤为明显。从北师大硕士毕业的黄文秀，她兑现自己的诺言，去到了广西百色市乐业镇百泥村担任驻村扶贫书记，帮助当地脱贫致富。如果黄文秀没有真正的身心的投入，是不可能得到村民的信任以及积极回应的。从2018年3月黄文秀进村担任书记，到2019年6月他因公殉职，也就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黄文秀已经用自己的心赢得了百泥村乡亲们的心。只不过他陪伴乡亲们的时间太过短暂，一场意外让黄文秀的生命停止在了30岁的青春年华。那么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聆听作家阮梅所著的儿童纪实文学《一个女孩朝前走》第27章，也是最后一章，永远的女儿红，播讲时代。
7: 永远的女儿红，这是一个特别的国庆节，百泥的第一家酒坊要开业了，村民要富，产业要兴。文秀自己掏腰包，

0: 早早在店里预定了200斤新酿的酒。这一天，他邀上驻村组人员、村干部和小组长们，还有村部周边的村民们，来到了村支部书记家里。他要在这里举行一个简简单单又热热闹闹的仪式。今天，咱们一起存下这些酒，待到2020年全村脱贫的那一天，一起再喝庆功酒。仪式上，他以茶代酒，许下诺言。文秀姑娘，这不只是庆功酒，也是女儿红。等到脱贫那一天，百尼村要双喜临门。那一天，文秀姑娘得把自己嫁出去。
1: 对，嫁出去，嫁出去。
0: 百尼村人众口一词，举杯对她祝贺。
1: 好，嫁出去，到时候我请咱们百尼村全村人为我证婚。
0: 羞红了脸的文秀不得不应。秀儿书记，你年纪轻轻的，以后啊不要穿这样的衣裳了，你穿条裙子给我们看看。
2: 秀儿书记，穿双高跟鞋给我们看看。
0: 他们借着酒劲儿对着文秀喊，喊出来的都是平时想说又不敢说的话。是的，和他一同来村里的驻村干部担心，村民们也担心，担心文秀姑娘只记着扶贫，将自己的年龄忘却了，担心他不懂得打扮自己，担心他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寻找爱的那个人。可是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坛坛女儿红再也等不来开启他们的主人。大石山里暴雨多，在百尼暴雨塌方，防不胜防。遇上久雨，山体出现塌方，大石山上的石头说飞就飞，石块可从路的这一边飞到那一边，大量的泥石崩塌堆积到路面，路就断了。文秀就和村干部一起抢修路段。路段抢修可不是小事，有时候修几天，有时候要修10天半月。可是经常这里的路刚修好，那里的路又断了。2019年6月14日，暴雨再次降临百尼，疯狂云涌，大雨如注，很快有5处路段被暴雨冲毁。连续2天，文秀冒着大雨和工作人员们到各处河沟边查看水利设施，处理险情。6月16日是周六，第二天是父亲节。文秀带着满身的疲惫，赶在父亲节的前夜去看望住院的爸爸。在医院，他喂药给爸爸吃，和妈妈说悄悄话。正准备吃晚饭，天又下起了大雨。
1: 爸，我得马上回百尼去。
0: 来不及扒上一口饭，大雨立刻将文秀的心拽回了百尼村。
2: 雨大，山路不安全，你还是明天动身赶去吧。
0: 看着外面越下越大的雨，爸爸好担心。
1: 正因为有大雨，更得赶回去，怕村里啊受灾，我得走了。
0: 来不及和爸爸妈妈多解释，文秀的身影已经离开了父母的视线，消失在风雨中。没想到这一次离开，他再也没有回来。就在这个夜晚，在从爸爸的病房赶回村里的路上，文秀途经凌云路段，百年不遇的山洪倾泻而下，年仅30岁的文秀姑娘永远地留在了大山深处，他再也无法回到他的百尼村，再也无法回到他有父亲、有母亲、有哥哥、有姐姐的家。牺牲前，文秀身处险境，用手机抢拍下洪水袭来的视频，第一时间上传了广西云平台。这条视频成了他驻村扶贫拍摄的数万个扶贫仕途的最后影像。到这天为止，他和他的同事用182天帮助全村88户418人摆脱了贫困。噩耗传到百尼村，6月17日的那个下午，大家去找文秀姑娘成为这个村子的集体行动。没有人愿意相信文秀姑娘已经永远地离开了他们。百尼村支书周昌湛和村主任班志华与另一名村干部驾车朝100公里以外的凌云县凌站瑶族乡九民村灾害

0: 快点飞奔。村民三五个一群疯了似的找车往出事地点的方向跑，因为暴雨过后路滑不好走，平时两个小时的车程，村民们却走了三个多小时。文秀姑娘呢？当人们沉浸在失去文秀的悲痛中时，没有人顾得上把这消息及时告诉住在村埠旁的盲眼阿婆黄南妈。黄南妈早已习惯了天天傍晚时有文秀来到门前甜甜的问候，习惯了每次到卫生院村部去有文秀牵着她送她接她。夏日里文秀和她一起搓过玉米棒子，大冬天文秀帮她修理过厨房小电器。文秀姑娘呢？阿婆逢人就问。阿婆好不容易找到了韦玉行问，韦玉行还是不敢说出实情。到了第二天，终于从村主任口中得知噩耗的阿婆对着村铺的方向一连声地喊：文秀姑娘，你那晚不回来不好吗？为什么要回来呀？是的，如果不回来就可以躲过这一次天灾，可生命没有如果。文秀姑娘回来了，她回到了她心心念念的百泥村，她远远地离开了家，离开了爱她的爸爸妈妈。黄文秀，她年仅30岁的青春生命，永远地行走在通往百泥村的山路上，那张朝着百泥村的方向，依旧甜甜微笑着的年轻的脸，像一座美丽的雕塑，永远地刻在了人们的心里。2020年12月，百泥村195户贫困户全部脱贫，这曾经是女孩文秀的愿望。那一坛坛经过女孩文秀的手真挚封存的女儿红，已到了开启的时候。人们默默地捧出这一坛坛酒，捧出这一坛坛承载着百泥村村民们最美好愿望的女儿红。红绸盖下流泪的女儿红，再也等不来那待嫁的新娘。一坛没有主人来开启的酒，被人们存放在百泥村部的文秀世纪纪念馆内，用以纪念一个青春女孩为了195户贫困户疾步奔走的模样。
1: 生命似乎在那一刻终止，但是又似乎还在绵延持续。正如那句老话说，有的人死了却依然活着。黄文秀她的一生虽然短暂，却活得光彩照人。人们的贫困固然会体现在物质的匮乏上，更重要的是精神上也需要脱贫，才有可能真正走入小康，而不仅仅是停留在脱贫上。这种精神上的脱贫致富，恰恰是黄文秀留给我们最宝贵的遗产。这一点，作为《一个女孩朝前走》一书的作者，作家阮梅在整个素材采访和写作的过程中有着深刻的体会。在结束这本书诵读的最后，我们再来聆听《一个女孩朝前走》一书的作者阮梅所记述的作者后记。
0: 后记，采写黄文秀是我人生的一段珍贵记忆。那是暑热难当的7月，我接到一个电话，来自中国作协，说中宣部有一个时代楷模报告文学题材的创作任务，作协创研部有意推荐我，问我可否尽快去广西去采写那个叫黄文秀的女孩的事迹。那时离黄文秀被授予时代楷模称号不到半个月，接到电话那阵子已经有2年多了，我的手腕乏力，食指疼痛，跑了7、8所医院，医生给了我2个字的提醒：休息。我遵医嘱已有大半年时间没有写作，可是一个女孩，一个与我女儿年龄相仿的女孩，因为扶贫事业，生命年轮永远地停驻在了30岁，我又怎能以手疾为理由对这样的邀约无动于衷呢？ 在酷暑天找不到文友组队同行的情况之下，我决定邀上我的丈夫一起到那个陌生之地，去探寻一个陌生女孩曾走过的孜孜脚步。我想好了，这一次出行无论是否能采访到写作可用的素材，我们都要带着一颗为人父母的心，去好好看看女孩的父亲母亲，看看女孩的亲人们。我和丈夫组建成了一个临时的采访团，在这一年最酷热的半个月的时间里，我们不分白天黑夜地奔走在文秀曾行走过的乡村路上。我那严重亚健康状态的身体半个月时间瘦了七八斤，我丈夫呢，他忘了自己是重疾手术后需要好好调养休息的人，只在一次次完成采访的间隙找当地县乡医院扎针治疗。当年十二月，我怀着从未有过的创作激情，以文秀你是青春最美的吟唱，寻访时代楷模黄文秀生命成长足迹为题，完成了中宣部的这部中篇报告文学创作任务。作品发表在2019年中国作家纪实版十二期。可是当短暂的放松过后，我又开始了新的思考，我心中的黄文秀仅仅用这样的一个写作就够了吗？我还想做另外一种尝试，我们再一次奔赴广西百色，去寻找这个女孩之所以成为这个女孩的初始地。我们从百色市走到田阳县，从田阳县走到纳满镇，翻过一座座大石山，直到在巴别乡德爱村一个叫柳上屯的地方，沿着一条蜿蜒的小路走，寻访到了女孩文秀的出生地。这是一片绿意葱郁的废墟，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他们家的屋台，长满荒草的屋台，只有房屋右侧的一块方若两米的大水柜静卧在荒草间。听德爱村的老支书讲，文秀家30年前举家搬迁，得益于他那心比天高的父亲。巴别乡是百色市唯一没有地表水的乡镇，文秀家有一个那么大的水柜，依然常常缺水。在文秀父亲眼里，水是可以到远处打回的，可这里没有电，没有一条像样的路，更没有可供三个孩子读书的一所好学校。在田阳城郊，他发现了一所特别的学校，来自上海、江苏等发达城市的技术工人的子弟们在这里读书。那一天注定是能写在黄文秀家家族史上，是改变了黄文秀命运的重要的一天。在1988年秋天，五色梅开放的最热烈的一个清晨，他那骄傲的父亲牵着矮马赶着猪和牛，奶奶背着6个月大的文秀，牵着文秀的哥哥和姐姐一起朝山外进发。一家七口人走了一天一夜，终于来到了城郊田阳县绢纺厂旁边。他们筑草为家，承包荒地种甘蔗、种芒果。芒果种植前几年不会挂果，父亲和哥哥牵着矮马上山跑驼运。拮据的时候，懂事的哥哥姐姐带着文秀采摘山边的野果子吃，捡拾绢纺厂的椰子皮卖。文秀出生后，原本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母亲积劳成疾，更多的病痛开始侵蚀她的身体，家里有点钱也都用来为母亲看病了。文秀的零食是同学给的，作业本是老师给的，学杂费是哥哥采山果卖了换的，衣服是绢纺厂阿姨送的，母亲的病是政府给治的。2016年，就在文秀即将在北师大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文秀家才终于脱贫。毕业时成绩优异的文秀收到了好多国企高校发出的工作邀请，可文秀记住了父亲的话，回家乡去做一个干干净净的人民公仆。从此他把自己的青春年华交给了百色，百色作为一个集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大石山区、 贫困地区、水库移民区为一体的特殊地区，是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之一。黄文秀成了这个主战场永远的斗士。关于女孩文秀，除了报告文学，我想到了另外一种方式——儿童文学。我想以此来细细解读，细细地讲述少年文秀的故事。我需要对孩子们这一个面向未来的群体说些什么。文秀的身后站着一位伟大的父亲，出身贫困的他缘何会有那么多的真诚笑容，那么多对他人、对社会的热爱与深情。与广西采访对象众多的讲述里，我明白了，是他，是黄文秀的父亲黄忠杰。文秀的故事必须从父亲黄忠杰讲起，从那个自1966年国家号召学雷锋就开始不停地在镇上村里做好事的黄忠杰讲起。一个伟大的父亲，哪怕他只是一个普通农民，他托举的也可以是中华民族坚实的脊梁。在这本书里，我没有掩饰文秀家里的贫穷，文秀是贫穷的，但他的童年却因为有一位乐观、仁爱、坚韧的父亲而快乐和幸福。可以说，如果不是深入了解他们的生活，不是亲眼见到他的父亲、母亲、哥哥、姐姐，他的老师和同学们，我不会真正理解什么是中国的深度贫困，也不会理解什么是中国的父爱如山、兄友弟恭。如果不是和他家的老邻居们、他的朋友们有那么多深入细致的交流，文秀小时候所经历的成长困境，文秀与众多贫困家庭经历的艰难困苦，国家扶贫行动对少年儿童成长的真正影响，我是无法想象到的。追踪黄文秀的人生足迹，我才真正理解了我们的国家这些年驻村扶贫的重要意义。一个女孩朝前走，讲述的是一个平凡女孩的故事。这是一个伟大父亲托举着三个儿女长大成人的故事。文秀最爱的父亲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他最初的理想只是孩子们能有出路、有水喝、有书读，家不再贫穷，老人乐享安康。他做到了。一个只读了初中的父亲，他一辈子的理想是农民的理想，也是一个国家的理想。自懂事起，他就想去看看天安门。贫穷时代，这个梦想难以实现，自强自立。上了研究生的文秀打几份工为他圆了这个梦。那一天，黄忠杰走上了天安门城楼，整整一天他笑得合不拢嘴，激动地在城楼上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就是不愿意下来。他说这是他一辈子最幸福的一天。在文秀驻村到百尼的时候，父亲病了，病得不轻。文秀忙中抽空为父亲请专家做手术。在父亲病重住院的几个月里，文秀把工作的疲惫留给自己，把欢快的笑声给了父亲母亲。在病房，我们见到了文秀的母亲，她佝偻着腰，微微仰着一张满是皱褶的脸。每当我们念到一次文秀的名字，她的嘴角、眼角就会慢慢地溢出笑来，似乎在她看来，有人念到文秀的名字，文秀便在了。那个喜欢穿鲜艳衣裳、喜欢将笑挂在脸上的文秀便在眼前了。文秀的母亲举起手臂给我们看，她手臂上有一道明媚的光，那是文秀买来的一枚银手镯，手镯的内侧刻着女儿爱您四个字。她将替代文秀一刻不离地陪伴着母亲的余生。女儿是父母的心头肉，提到文秀的去世，父母当然伤心欲绝，可父亲的一席话把我们每一个人都震撼了。失去了好女儿，白发人送黑发人，对我真的是晴天霹雳，很悲动，但是眼泪是流不完的，我为有这样的女儿感到欣慰。在确认 文秀遇难后的那天下午，文秀工作的百色市委宣传部领导到家里慰问并送上慰问金的时候，文秀的父亲多次推辞，现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文秀是父母的骄傲，时代的骄傲。对文秀的事迹和精神，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黄文秀同志研究生毕业后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毅然回到家乡，在脱贫攻坚第一线倾情投入，奉献自我，用美好青春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谱写了新时代的青春之歌。在百色大地，在中华大地，女孩文秀的故事还在延续。曾几何时，我也是一名农村基层工作者，也曾参与扶贫帮困的工作。时至今日，我已远离那些激情燃烧的青春岁月。今天，我以我50多岁接近退休的年龄来书写它，以后还将以我此行所见所闻，为它如此壮美的青春而讲述。我想它播撒在成长路上的不灭光亮，一定可以照亮新时代更多少年儿童前行的路，让每一个少年儿童在顽强与坚韧、理想与激情、责任与担当中，在追逐个人与家国的梦想路途上闪烁出生命绚丽的光芒。
1: 人要有理想，要有担当。黄文秀用自己的生命活出了他的理想和担当，而作家阮梅也用自己的写作、自己的笔杆，为我们的时代保留、延续了这份珍贵的遗产、精神的财富。好，各位听友，以上我们听到的是作家阮梅所著的《儿童纪实文学：一个女孩朝前走》的作者后记。那整本书的播讲就全部结束了。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7: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 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0: 刚刚处理完关南百姓告御状的事，环州又来了几个军卒，鸡敲鸣冤，控告董遵毁实践，不法之事：一、吃空饷；二、招妓；三、强迫麾下的将士与他赌博，而且每赌必须赢；四、抢占将士之妻。消息传到董遵毁耳里，吓得面如土色，将全家人召到一块儿安排后事，弄得全家人嚎啕大哭。当赵匡胤遣使召他进宫的时候，他向使者恳求说：“能不能宽限我一刻钟，让我给祖先上炷香啊？”他进宫时做好了必死的准备，他也真该死。当年赵匡胤逃离加马营，前去投奔他的父亲。他见赵匡胤盖过了自己的风头，便拼命地挤兑羞辱赵匡胤，甚而还要拳脚相加，逼得赵匡胤不得不卷起铺盖走人。如今赵匡胤贵为天子，操生杀之大权，自己又不检点，干了这么多不法之事，只要赵匡胤能给自己留个全尸，亦或是莫问罪于九族，便是万幸了。谁知他进宫之后，赵匡胤连一句责怪的话都没有说，反将军卒的御状教他过目。他读过御状，伏地磕头，磕得头破血流：“臣罪该万死，臣罪该万死，臣无辅他求，臣只恳请陛下看在卧病在床的老父薄面，赐臣一个全尸，并赦了臣的全家。”赵匡胤一脸微笑说：“论汝之罪，应该斩首，但汝父子二人俱是朕的故人，且都有功于周氏和大宋，朕一不杀故人，二不杀有功于大宋的人，但愿亲自此改过自新，朕愿足矣。”董遵毁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是这样一个结局，感动得涕泪交流，赴三叩九拜说：“今蒙赦罪，乃再造之恩，臣若是不能改过自新，天雷击之。”赵匡胤起身离座，扶起董遵毁，并设宴相款。宴间问了乃父近况，又问乃母，一说到乃母，董遵毁的眼泪扑簌簌地落江下来。赵匡胤惊问道：“爱卿，这是怎么了？”董遵毁气对说：“言辞献之幽州，至今未归。”赵匡胤恍然大悟说：“朕知道了，当年尊本伯父乃辽降将赵延寿部下，及延寿被执，伯父携你南归，把伯母留在了幽州，朕说的对不对呀？”董遵毁叩首说：“陛下所言极是。”赵匡胤说：“诚如此，伯母的事你就不必担心，朕自会处置。”董遵毁拜谢而去。两个月后，赵匡胤出银2000两贿赂边民，边民将董遵毁生母送归大宋。董遵毁的感激之情无以言表，唯有叩首再叩首而已。赵匡胤如此厚待董遵毁，朝中大臣很是不解，也包括赵光义面谒赵匡胤询问原因。早朝结束，赵光义没有走，弟兄二人就李汉超的事聊了一阵，赵光义方将话题转到了董遵毁身上。“二哥，我有些不解，当年董遵毁那样对待你，您不但不治他的罪，反而袒护他，甚而花钱赎他的老娘，这是为什么呀？”赵匡胤微微一笑回道：“我知道这件事的处理朝中大臣多有不解，但我既然这么做了，就有我做的道理。是的，当年为兄我不得志的时候，董遵毁多次羞辱为兄，莫说董遵毁犯法10条，就是一条不犯，朕寻他一个罪名将他杀了，大臣们也不会非议为兄，但仅仅落了个不会非议而已。如果我不杀他，朝野会怎么看？ 朝野会说我肚大量宽，是个明君，连羞辱过的人都如此相待，何况周氏的一老一少呢？听赵匡胤这么一说，把赵光义佩服得五体投地，由衷地赞道：二哥想是就是高人一筹啊，不是一筹，是十筹。赵匡胤微微一笑说：你还用拍你二哥的马屁吗？不，我说的是真心话。赵匡胤将手轻轻一摇说：我知道你说的是真心话，刚才的话我还没有说完呢。说实话，董尊悔如果真的做了十件不法之事，我也不会饶他。赵光义一脸惊诧说：他如果没做，他就应该上书辩解呀，他为什么不上书呢？他不想辩也不敢辩，因为他知道我恨他，辩解也无用，甚而越描越黑。那您咋知道董尊悔没有做不法之事呢？赵匡胤说：不是说他没有做不法之事，而是说他不可能这么坏。何以见得呀？他如果真像君族控告的那么坏，又是吃空饷又是赌博，他手中一定积攒了不少钱。他如果真的有钱，岂能把亲生母亲置于辽国而不顾吗？哦，如此说来，董尊悔母亲流落辽国之事您早已知晓。赵匡胤将头轻轻地点了一点。赵光义笑道：听二哥这么一说呀，又让小弟长了不少见识啊。赵匡胤笑了笑，转向另一个话题。对于解除禁军将领的兵权和撤去部分藩镇的节度使这两件事你怎么看呢？赵光义说：这两件事做得都很好，把君弱臣强这一顽疾彻底给解决了。不过我有一点想不通，同样是节度使，为什么有的撤有的不撤呢？赵匡胤笑着说：你是说应该把慕容延昭、石守信他们的节度使一并撤掉，一黑到底？赵光义轻轻颔首。赵匡胤将头轻轻摇了一摇说：不能那样做。
1: 为什么？
0: 慕容延昭、韩令坤、石守信、高怀德、王申琦、张令铎虽然也是节度使，但他们和伍行德等人不一样，他们原来是三司的头，为了强干弱枝，我刚刚把他们贬到了藩镇，若是这一次再把他们的节度使也给撸了，那就把他们得罪苦喽。下药太重太猛啊，会适得其反。至于王彦超，他的节度使我为什么没录？当年我避难的时候去投王彦超，想谋一个差事，他像打发乞丐一样用十贯铜钱把我礼送出境。我之所以不录他的节度使，这和不治顿宗悔的罪同一个道理。其二，王彦超很乖也很会说话，年初我宴请各节度使喝到微醉之时，我故意大声问他：王爱卿，当年你在富州，朕去投靠你，你为啥不舍留朕呢？我这一问引得众人把目光投向了王彦超。王彦超立即避席跪地叩首说道：启奏陛下，当年臣不过是个防御使，一勺的浅水怎么能容得下大龙呢？再说要是陛下当年真留在臣那个小地方，陛下还会有今天吗？细想想他说的也有道理。还有一件事，他做得让我十分满意。我宴请他和伍行德等几位节度使的时候，话说得够明白了，要他们交出兵权。伍行德几位不想交，而且一个劲儿地表功，唯有王彦超愿意交，而且说自己肃伐功劳。像这样的人既用着放心，又落了个宽宏大量的好名声，我何苦要撸他的节度使呢？赵光义频频颔首。

0: 我尚有异疑，索性一并问了。
1: 赵匡胤将头点了一点。
0: 三司的几个头的官帽给您摘了，但只要三司还在，就不可能不任命新的头。您何苦要撸慕容彦昭他们呢？
1: 赵匡胤说，
0: 是的，只要三司存在，就得任命新的头，但新的头绝不可能与慕容彦昭他们同日而语。
1: 为什么？
0: 慕容彦昭、韩令坤、石守信他们是我的故交，大宋的开国元勋，又在三司点兵经年，他们若是振臂一呼，不会没有将士响应，而新任三司的头就不可能有这种号召力。再之，在三司几个头之中，最容易造反的是殿前都点检。为防患于未然，我将慕容彦昭的都点检和韩令坤的副都点检免职之后，这两个职务不复再设。其实要堵绝三司的头造反，单靠以上两项措施还不够，我打算把将领的调兵权从统兵权中剥离出来，把调兵权交给枢密院。这样一来，将领虽有握兵权，但也仅仅是负责训练、值守、签补赏罚而已。哪怕是调一个兵，也得去找枢密院。而枢密院呢，名义上是全国最高的军事机构，但它仅仅是皇帝的一个喉舌而已，它只能接受皇帝的命令，然后由他发布由哪位将军具体统兵。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兵不识帅，帅不识兵，但仅仅把握兵权和调兵权分开，还不能把将领造反之事完全堵绝。因为凡做到将军的，谁没有几个亲信，一群亲兵？我打算颁这样一道旨，无论是什么级别的将帅，都绝对不允许拥有心腹的亲兵，严禁军人培养自己的私人势力，违令者斩。
1: 这一番话听得赵光义一愣一愣的。
0: 哎呀，您这几招太绝了，可是您这几招把三司头造反的事给堵绝了，但自唐以来藩镇造反的事数不胜数啊。
1: 赵匡胤说，
0: 这个你不用担心，之前藩镇之所以敢造反，那是因为藩镇不仅拥有自己的军队，藩镇的节度使还是当地的最高行政长官，掌握着数州郡的政权和财权。我打算分三步起走，削夺其权，治其钱谷，收其精兵。
1: 赵光义说，
0: 您能不能把这三步棋怎么走说得更详细一点啊？可以，削夺其权就是将节度使驻地以外兼领的州郡化为京师直属，官员由朝廷派遣，直接对朝廷负责。对于那些一直盘踞一方的节度使，或调敌或罢免。治其钱谷，就是在州府之上设路，负责征收所属州县的财富，收征之后留下州县必要的开支，与之全部上缴朝廷。收其精兵，就是让各藩镇所辖乡军之中骁勇善战的人选送到京城补入禁军，并在地方上招募强壮的民众到京城当禁军。这样一来，京城的禁军集中了全国的精锐，留在地方上的军队大多是老弱病残，他们没有能力和朝廷对抗。
1: 赵光义轻轻颔首说，
0: 好好啊，这样一来，掌兵的人就是想作怪也做不起来了。不过要真正医治君弱臣强这一顽疾，仅仅管住武臣还不行啊，还得管住文臣呢、特别是宰相，不能让他独自做大了。
1: 赵匡胤说，
0: 三弟所说甚是，宰相乃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若是做大，把天子都架空了，仍然是君弱臣强。怎么才能不让他做大？我有两个设想，一是提高枢密院的地位，让他与中书门下平起平坐，称之为二府。中书门下又称为东府，枢密院又称为枢府。

0: 西府，二者互不隶属，自成体系，一个负责行政，一个负责军事，直接对皇帝负责，以此来削弱宰相之权。此外，在二府之下设三司，盐铁、度支和户部，把国家的财政大权从宰相手中剥离出来。赵光义鼓掌说：“诚如此，大宋江山固若金汤矣。”赵匡胤说：“我还有一个想法，想把你肩上的担子再压一压。”赵光义强压欢喜说：“为二哥做事，为大宋做事，就是累死也心甘，有什么担子您尽管压。我想封你为开封府府尹，同平章事。光美呢，我也想给他加一加担子，封他为山南西道节度使。”赵光义立马附和说：“二哥这样做好。有谚语说，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不止打虎需要亲兄弟，治国也得要亲兄弟。”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翌日早朝，赵匡胤宣布了对赵光义和赵光美的任命，兄弟俩谢过圣恩，走马上任。赵匡胤则照着他的设想，认认真真的去做。不到两年时间，赵匡胤把全国的军政大权全部收到自己手中，治好了200多年所形成的顽疾，君弱臣强，达到了强干弱支的目的。但他还不满意，在礼仪体制上刻意打压宰相。在中国古代，宰相的地位极为崇高，尤其是秦汉时期，宰相可以和皇帝一起接受百官的叩拜。要是在街上遇到宰相，皇帝还要下车向宰相施礼。到隋唐时代，宰相的身份虽然没有那么尊贵了，但上朝议论国事之时，不仅有座位，还有茶水伺候。赵匡胤的龙椅没有坐稳之时，这些宰相怎么可以和他面对面地坐着商讨国事，倒还说得过去。如今通过赵匡胤几年的努力，龙椅稳如泰山，还要和他面对面坐着商讨国事，就十分的不该了。赵匡胤心想：我是谁？我是大宋的天子，你们是谁？你们是我的臣子，哪有臣子和天子平起平坐之理？为了不让宰相们和自己平起平坐，赵匡胤玩了一个小花招。一天早朝，赵匡胤突然对宰相范质、王普和魏仁普说道：朕的眼睛有些昏花了，你们把奏章亲自送上来吧。范、王、魏三人都是读书人，哪知道赵匡胤的花花肠子，便离开座位，双手将奏章递给赵匡胤。赵匡胤一边接奏章，一边向小宦官使了个眼色，小宦官心领神会，将他三人坐的凳子搬走了。对于这个意想不到的动作，三位宰相心中就是有100个不快，既不敢问，也不敢发作。自此朝议时，他们既无凳子可坐，也失去了茶水伺候的待遇，只能和普通官员一样站在朝堂上与皇帝商讨国事了。搬了宰相的凳子，朝堂上再也没有人敢坐着和赵匡胤说话了。每当早朝之时，赵匡胤高高在上，摆着天子的架子，端坐于龙椅之上，听大臣奏事议事，而后发号施令。这本来是很严肃的事，一些大臣却不以为然。在他们眼里，赵匡胤既是皇帝，又是他们的战友加兄弟，置朝堂上的规矩而不顾，经常在下面交头接耳，这是对赵匡胤的极不尊重。这种情况若是发生在陈桥兵变之前，实在算不了什么，可是现在双方的角色变了，赵匡胤觉着再这么没大没小， 没尊没卑，简直不成体统。赵匡胤几次想发火，忍住没发。后来他想了一个办法，传旨在官帽两边加了一根长翅，一边伸出去一尺多。官员们戴上这样的帽子上朝，别说交头接耳，就是想稍微挨近一点都很困难。从此朝堂上再也没有交头接耳的现象出现。朝堂之风为之一新，赵匡胤整日里春风满面。他一高兴便生出了改年号的念头，于是召赵普入殿商之。赵普问，陛下再改一个什么年号啊？我心中没数，你可召集翰林们先议议，看用什么年号好。再有一条，别人用过的咱不能用。赵普道了声遵旨，谢恩而出。翌日早朝后，赵普留了下来，对赵匡胤说，臣与几位翰林议了半夜，觉着乾德这个年号不错。乾者乾坤也，德道德也。赵匡胤连道了两声好，把建隆四年改为乾德元年。忽一日，南唐遣使来报，李景薨，欲立太子李煜为王，恳请天子册封。赵匡胤忙遣曹彬为使前去南唐吊唁老王，册封新王。册封之事一结束，曹彬便要返回，经李煜苦苦挽留，又勉强住了一夜。第二天，李煜遣陈觉、韩熙载来送，并以黄金200两、绢30匹相赠。曹彬坚持不受，登舟而去。李煜不死心，命陈觉、韩熙载驾轻舟去追曹彬，务要将礼送上。曹彬有心再拒，怕落一个沽名钓誉的名声，于是将金绢收下，回到汴京后全部上交朝廷。就在曹彬出使南唐的第三天，吴越王钱书遣使来汴，请求天子册封吴越王的嫡长子钱维瑞为太子。赵匡胤满口答应，遣陶谷为使前去册封。陶谷出使南唐，向妓女示爱，闹得满城风雨，这事赵匡胤不可能不知道。但他为什么还要让陶谷去呢？道理很简单，他要报恩。当年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之后，他虽然已经做了天子，但这天子并不合法，因为没有举行禅让仪式，而要举行禅让仪式，就得有禅位诏书。赵普对此事尽管十分积极，但他没有做过京官，也许是不懂，也许是太高兴把这事给忘了。而后出的三个宰相有意看他的好戏，就是知道也不会提醒，若不是陶谷站出来救场，这人可就丢大了。因而赵匡胤十分感激陶谷，有心将他的官提一提，可三个宰相全部反对，官不能提，只有派他几次肥差也算一个补偿，而最肥的差莫过于出使宋之附属国了。谁知陶谷这一出又闹了一个天大的笑话，使中国的成语词典上又多了一个成语。陶谷奉命出使吴越国，吴越王设宴款待他，不知听谁说陶谷喜欢吃螃蟹，于是搞了个螃蟹宴。这些螃蟹品类繁杂，有河蟹，有海蟹，从大到小摆了10几种。陶谷尽管喜欢吃螃蟹，但你不能尽是螃蟹呀。陶谷很不高兴，指着这些螃蟹讽刺着说，
2: 真是一蟹不如一蟹。
0: 成语一蟹不如一蟹概为此出，意思是一个不如一个，越来越差劲儿。陶谷可能是吃螃蟹太多的缘故，患了红眼病。吴越国的宰相听说他喜欢蟋蟀，于是便弄了10个金钟装在华丽的笼子里，提着去看他。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